0: 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
1: 以组织在为华侨华人捐赠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再次发生地震。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

0: 破坏力极强，为首都加拉加斯等核心城区大量的老旧居民楼临街建筑坍塌，部分区域水电通讯中断，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北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组织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回忆起

0: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赶紧要去履行社会责任嘛。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商业基金会当时也是给我打了电话，尽一切力量去救援嘛，给了一些指导啊，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1: 得到后方的支援，谢志毅又抓紧联系前方灾区的力量落实救援。
0: 这个委内瑞拉它常年被制裁，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没有做什么业务。

0: 今天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1: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我们救援的一个是

0: 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1: 蒋王斌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0: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又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

0: 别的就是华人区，我们华人华侨商会他们在整体协调跟救援救助这么大的天灾，是委内瑞拉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这一边呢，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

正的是防线零失误。而葡萄牙队的处境呢是比较被动的，首轮1-1被刚果金队逼平之后呢，虽然第二轮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但丧失了榜首的主动权，球队只有击败哥伦比亚队才能反超登顶小组第一。而如果小组第二葡萄牙队晋级了淘汰赛之后，可能过早的会遭遇西班牙队、巴西队这样的顶级强队，大幅提升争冠路上的淘汰风险。对于41岁的队长 C 罗而言，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全队背负极强的争胜战役，这场比赛从开场就掌握住了比赛节奏。这场比赛本质上是两种截然相反足球哲学的正面碰撞，葡萄牙队

0: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在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1: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那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相比有何

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

二五系列的导弹，比如说二五是暗对舰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呢得到非常大的拓展，之前的射程200公里，那么现在它的射程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外形，突防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二五是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

0: 认为，美国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1: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野战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6枚导弹。

0: 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在英勇盾牌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又在环太平洋演习中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这种从配合者变成体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日本正在更深度地嵌入美国的全球作战链条。这对地区安全局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
1: 他们以演习之名来部署进攻性武器呢，和导弹远打击、远洋反潜以及这海上封锁等这些科目呢，都有很强的进攻性质。那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推。

0: 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1: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0: 全球金融体系。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不会识谱，不懂乐理，也能弹奏乐器吗？如今智能乐器就让这件事成为了现实。操作者可以直接自定义音色，调节音调，跟着琴键的 LED 时灯弹奏，初学者也能快速入门。
5: 嗯，没错，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大家聚会的新潮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

0: 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它不仅具备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

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体育观察员管彦奇也提到了，目前呢世界杯小组赛收官日的出线形势呢也是比较明确了，还有两个小组的比赛呢还存在着一些伏笔，其中我想最着急的一个是伊朗，一个就是韩国，因为他们目前是排在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当中的第七名和第八名，伊朗呢是第七名，而韩国队呢是第八名。那么目前呢瑞典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加纳队和塞内加尔队已经是能够确定晋级了，其中呢塞内加尔队虽然跟韩国队一样是积三分，但是他们有净胜球的优势，所以也能够确保晋级。而对于伊朗和韩国来说呢，就要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

胜球的优势，所以也能够确保晋级。而对于伊朗和韩国来说呢，就要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对于伊朗来说呢，条件相对宽松一些，他们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也就是刚果金不能赢，他可以平或者输。同时呢，阿尔及利亚不能赢和不能平，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那么对于韩国队来说呢，就要两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呢，这场比赛就是生死战了，他们必须要赢才能够确保晋级。如果输，他们必须要赢或者平。平的话呢，他们和奥地利也可以携手晋级。对于奥地利来说呢，这场比赛无论是赢是平是输，他们都能够晋级。所以我想呢，这也会对这两支队伍的技战术包括教练的排兵布阵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种小概率的事件，就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支队伍呢，在比赛

0: 韩国队如果能侥幸晋级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能会遇到强队比利时，所以我想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祈祷自己能够出线，能够晋级。
1: 好的，贾金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纪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韩兵团同步举行。

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

0: 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

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2: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

0: 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的星空。
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3: 对，筛选之后，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级。
0: 2008年。

0: 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

0: 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斌坦言。

0: 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行为。 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 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第三已经确定出线，同时也确定了待定区的韩国队出局，乌兹别克斯坦垫底。目前啊，在淘汰赛对阵图方面已经可以确定的有四分之一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四分之二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借组的第二，这个还要等待借组的结果，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某个小组的第三，这要看借组第三能不能出现再定。四分之三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某个小组的第三。四分之四区阿根廷对

0: 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博德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博德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处在南温河破碎带的一个位置，它的掩体比较破碎，所以说我们在装机施工的过程当中，采用了永久钢护筒等施工工艺，去保证我们的装机顺利施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气被挤在两边，这会把北非撒哈拉的暖空气持续往北抽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欧洲会热成这样。
1: 可以说气候变化是导致高温的一个因素，但高温如此难耐，基础设施薄弱却是重要原因。据了解，欧洲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近年来，由于能源危机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等原因，欧洲多国政府更加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

0: 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1: 今年一到五，
2: 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力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课。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

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

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行政复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济生产力加速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增长较快。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增长9.5%，增速较上月有所加快。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等规模持续扩大，带动对应领域物流需求稳步释放，推动物流需求持续向产业链高附加值升级。
1: 一到五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一到四月份回落2.4个百分点。五月份受传统大宗商品需求走弱等。

0: 5.9 左右的较高景气区间。随着新生产力加速发展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后续物流运行有望延续总量平稳、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
2: 新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

0: 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1: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0: 业内人士同时指

0: 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1: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2: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0000条消息了。
0: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中

0: 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制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5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2%。卡兹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其在黎南部控制的没有居民和武装基础设施的安全区，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 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 我们俩指示赶紧要去履行社会责任嘛，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
2: 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具备直升机和飞机的特点，可以垂直起降，而且呢航程比较远，速度比较快，便于在岛上进行工作站。
3: 坚毅智龙

0: 本西南诸岛打造成封锁中国的一个岛链，战略中心不断向西南转移。
1: 实际上呢，近些年来呢，日本一直把它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特别是它的25系列的导弹研制成功之后，如果说部署到西南诸岛上，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广泛，将覆盖到台湾海峡。那这也体现出呢，这个日本呢，正在为下一步可能军事介入。

0: 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
1: 英勇盾牌呢，是一个两年一度的演习，参与的力量呢，主要是美国的海警陆战队，包括空军、陆军，以及海岸警卫队，包括一些他所谓的盟友，或进行多域作战，演练未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作战。
0: 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勇盾牌开一天，美军借演习之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至驻日美军基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

0: 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1: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野战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0枚导弹，对拥有完善的综合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大国来说，拦截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初研制这个系统的时候呢，

0: 放到拖车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系统呢，看上去呢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那它的机动性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它的外形特征、信号特征也比较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空气侦察系统的侦察，对方能让它打第一枪，就不会让它打第二枪。
1: 每年的6、7月份是各国组织太平洋方向演习的高峰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将从6月24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

0: 如果将三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坚毅之龙守西南诸岛，英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1: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但实际上呢，这恐怕只能是美国单方面的理想。最近的冲突也表明呢，美国他对盟国的所谓领导力在下降。

0: 非常多。但是呢，我想呢，这些国家很多是打酱油，刷一下存在感，或者呢来见见世面。有的国家呢是向美国表忠心，就像他在一个镇上开一个饭店，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照顾生意，也会有狐朋狗友来蹭饭。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掏钱来吃顿饭而已。
1: 日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

据伊朗28号消息，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9号到8月31号，毕业生凭准考证原件即可免费进入合肥三河古镇收费展馆和景点。高考毕业生家长侯胜霞：
1: 省了180块钱吧，要不然我要买年票也要花不少钱呢。我只要花我一个人的就行了，然后小孩子免费了，很不错。
0: 三河古镇的民宿和汉服体验馆不断上新，做鱼灯、做香囊等。

0: 六月期间，太平山索道对高考生推出了专属福利，考生本人凭准考证可享索道全程往返票，并加赠一张青岛动物园门票。许多刚走出高考考场的毕业生正在尽情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游客关其心，
1: 我们是从聊城过来的，带着玩了3天了，青岛特别好，特别舒服，第三海水浴场站。

0: 入学数码装备。从消费趋势来看，3000到6000元价位的设备更受青睐，学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灵活选择。
1: 数码消费火热的同时，文旅市场也在提前升温。在南昌市西湖区一家水上乐园，丰富的水上项目和轻松氛围成为毕业生解压首选。市场经营部负责人陈家旭介绍，园区从票价、服务、活动多维度升级，暑期还将推出5大主题节点活动。
2: 高考透，学生客流明显增长。

0: 石家庄各大商圈呢纷纷推出凭准考证专享优惠活动，覆盖餐饮娱乐、教育培训、数码换新等。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的报道。
1: 在石家庄一家商场内，随处可见凭准考证享折扣的提示标牌，部分门店还额外赠送甜品实惠的折扣，不少学生排队等位。服饰消费同样不高，多家服饰品牌凭准考证可

0: 研究中心研究员齐婉君说，这波准考证经济成为促进暑期消费的新契机。
1: 考生一人出行可带动两至三名亲友同行，填补暑期旺季前的客流空档，倒逼市场打造年轻化产品。毕业生偏爱结伴出行，与夜经济高度适配，专属优惠能拉长停留时长，激活夜间消费。

0: 面弱点强的特征。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山西东南部、河北的东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最大风力呢会在11级以上，也要特别注意防范。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博宇。
1: 嗯，好的，李可亮。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

0: 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

0: 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32强淘汰赛名单及1/16决赛对阵将完全确定。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世界杯进行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32强淘汰赛名单及16分之1决赛对阵将完全确定。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1: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0: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

0: 配合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1: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2: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1: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2: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

0: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1: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0: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0: 零，天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4年。
1: 这种帮你但不打扰你的方式，最大程度守护了年轻人的尊严。从2016年项目启动，南理工教育基金会拿出100万元作为种子基金，截至2026年6月底，项目已经累计收到9561人次捐赠，善款总额超过963万元，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基金规模已经突破1000万。这份小小的善意会变成一场跨越10年的爱心接力。如今，暖心饭卡早已不是简单的伙食补贴。

0: 把温暖延伸到更多领域。
1: 其实我们发现大学生在校园里面还有很多困扰或者一些困难，比如说心理健康问题，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后面呢就会实现这种暖心饭卡加的项目。
0: 正值毕业季，这笔悄悄打进来的钱不只是一顿饱饭，更是一份被小心呵护的尊严，一份刻进男理工骨子里的温柔，一场跨越十年还将一直延续下去的爱心约定。小杰，
2: 等到我毕业就业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吗？
3: 这次行

0: 来来，坐这儿。
1: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0: 当归、
2: 枸杞、
0: 黄芪。

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企业的数字服务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 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从

0: 捐赠500吨救灾物资。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遭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称将严厉回应违反谅解备忘录行为。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日收官，32强悉数产生，传统强队晋级之路是否顺畅？新兴力量还能前行多远？

千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

0: 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

0: 要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已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两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这么大的天灾，是为了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0: 月一号起恢复运营。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0: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

0: 产生。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杯最后六场小组赛的赛况。
1: 好的，雨婷，我们先按时间给大家捋一下。凌晨五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五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十一粒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

他们又能走多远。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之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足球从来没有理所当然，惊喜才是最大的快乐。祝即将开始淘汰赛征程的32强好运，也向小组赛后打道回府的球队表达我们的敬意。毕竟每一位球员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都已经倾尽所有。

此刻最新消息，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当天早些时候，巴黎内政部已发布了一次警报拉响提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地。

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远离酒精、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避免过度劳累与强光、噪声、闪光等强烈声光刺激，减少发作诱因。同时，所有癫痫患者都要定期复诊，做好监测观察，根据自身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几内亚位于西非西岸，西滨大西洋，自然资源丰富，有地质奇迹之称。铝土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水利资源丰富，是西非三大河流发源地，有西非水塔之称。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2016年11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孙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几天前，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0: 那么60年来，这一水电站对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 京康水电站是中国对外提供人道援助的第一个水电站项目，也是几内亚独立之后啊建成的第一座水电站。60年来啊，京康水电站不仅仅是向周边地区源源不断的输送能源，更重要的是还持续的培养了水电站很多运营的人才。作为我们中吉友谊的重要象征啊，在几内亚的官方的

0: 详细报道，请收听今天下午四点播出的新闻进行时节目。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2: 27号，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一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

0: 应对极端高温的保护措施，并重振欧洲绿色协议。
1: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也同时催生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那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是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售价。德国媒体称，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某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
2: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来自中国的风正在给炙热的欧洲降温。

0: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

0: 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在珠海高栏港完成一体化集成后，由珠海海事部门护送顺利出港，正式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这座总高超307米、总重近8000吨的海上大风车从珠海高栏港启程出海，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技术正从示范应用加速向规模化、商业化迈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

0: 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有何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亮相有何深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 20、图 95 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

0: 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重量更轻，收发组件数量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能够有效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1: 此次联合编队完整穿越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广阔国际空域，直击第一岛链核心通道。玉渊潭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六 K 图九五。

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254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除了这两型导弹之外呢，日本呢还将首次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

0: 与超过2.5万人参与。如果将三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坚毅之龙守西南诸岛，英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1: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

0: 也给老人手机发了77万条消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今年二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2: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3: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货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

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

中国之声此时，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

0: 你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2: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这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2: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

0: 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1: 那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

0: 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0: 这份来自学校的暖心饭卡的隐形资助，一直悄悄陪着他走完大学时光。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南理工这份藏在饭卡里坚持了十年的温暖约定，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林若轩的报道。
1: 中午在南京理工大学民院食堂自选窗口的香气裹着烟火气飘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杰端着餐盘找好座位，刷卡时他又一次看到了余额里悄悄增加的310.5元，这已经是他收到这笔隐形补贴的第四年，和所有收住学生

0: 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去反馈，也不需要公示，直接呢能让他得到实惠。
1: 为了让资助更精准，项目从最初的纯数据筛选迭代到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加辅导员侧面核实的 3.0 版本，不仅分析食堂消费，还纳入校园内其他消费数据综合判断，既避免错判，又绝不惊扰需要帮助

0: 延续下去的爱心约定。小杰，
1: 等到我毕业就业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吗？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全球资讯，关注俄乌冲突。俄称控制一个定居点。

0: 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1: 澳大利亚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总台记者姚瑞欣、刘婷婷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

0: 历史风貌，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
1: 汇正财经2026年度中期资本市场策略会日前在上海举行。策略会围绕汇率周期、大宗商品走势、AI 商业化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解读。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首席研究员顾晨浩分别就商品新周期与 token 经济落地分享了研究观点。圆桌对话更是汇聚了产业与资本的多元视角。
0: 会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汇正投研基地正式揭牌，领航家投研俱乐部也同步启动，标志着汇正财经投研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汇正财经表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

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并强调将依据联合国宪章坚定捍卫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

拟就地区局势和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协调将于七月初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说，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罗德里格斯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昨天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

0: 护类的行政败诉率为零。
1: 通过对服务事项精细化管理、流程再造、智能辅助决策等方面的考察评估体系，引导各地政府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0: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中呢，它从页面上来看，主要是一些主题集成式的服务，是事件的堆放，根本不利于我们当事人的检索。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指标体系以集约化水平为导向。

0: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的装饰柱均变更为结构柱，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1: 所谓的装饰柱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

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

0: 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

户需求，那么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就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在这样的热度之下，争议也就随之到来了。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每一个都那么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1: 再来关注夏日消费市场，黑龙江多地陆续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文旅休闲、民生消费双向升温。总台记者魏文文报道。
2: 夏日炎炎，冰城哈尔滨成为游客避暑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迎来客流高峰。为了能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0: 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噪声的来源？那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

0: 在现实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去维权，通过和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
1: 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四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

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和助力器现状调查。戴上它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

0: 的实用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啊存在着差距。
1: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理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穿戴外骨骼情况下，

0: 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号上午分别向外界公布当天早间遭伊朗方面袭击的具体情况。巴林内政部发布的通告显示，境内穆哈拉克省一处居民楼在袭击事件中受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军方发布消息称，科方成功拦截了两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28号早些时候，巴林内政部已发布了2次警报拉响提示。美东时间27号。

0: 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2: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他拆开了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他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

0: 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0: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2: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百。

0: 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

0: 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

0: 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1: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据统计2015到2025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表层海温最高的11年，在海温不断升高的大趋势下，必然会引起海洋热浪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影响的范围呢也会越来越广。

0: 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林麦纳麦方面消息，

0: 纸短情长，写不尽山河热血，家书万金，读不完民族脊梁。
1: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从未忘记，致敬那些永远年轻的身影，是他们以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用鲜血铸就了今日的山河无恙。
0: 愿先烈英魂安息，愿生者砥砺奋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

0: 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1: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2: 因为这份技能。

0: 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1: 4 gold medalists， 飞鸿翔 from China。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

0: 一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六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四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

0: 的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1: 过了几天，田飞鸿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

0: 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交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1: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0: 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1: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0: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事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

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后的视频，画面显示炼油厂燃起大火，浓烟滚滚。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据俄罗斯方面27号消息，在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

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了17.6%。作为赛事举办地之一的加拿大，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增长了2.83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7日称，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已签订框架协议。这项框架协议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沉重打击。他同时称，这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在对伊朗

人口最少的国家。此刻提示，眼下正值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今年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旨在解决青年人才阶段性住房难题。据了解，海淀区今年推出了六个项目，2161套房源，面向近3年毕业在海淀就业的大学生，

0: 先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

0: 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1: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

0: 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赢。

0: 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1: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

0: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式奥地利

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三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

伊朗将继续与伊拉克在各领域开展合作，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影片通过讲述一段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不仅深

0: 层层加码。
1: 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于普通消费者又有哪些影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

0: 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1: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
2: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3: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

强调保温。厚墙体与高密封性虽能锁住热量，却在酷暑中将室内变成了难以降温的闷罐。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这背后既有建筑条件限制，也有

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 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

受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制冷需求快速攀升。一家国产空调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针对欧洲居住户型安装条件及消费习惯，公司研发出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高度契合欧洲市场使用场景。 2026年上半年，该品牌在法国的终端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超50%。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

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只是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

0: 中国已打通了去美国化的导弹技术路径，同时这三款导弹普遍造价成本低，可以满足俄乌冲突对导弹高消耗的需求。
1: 其实从整个英国的做法来说呢，它并不追求这个导弹有多先进，那个导弹的价格很便宜，40万英镑，相当于风暴阴影的一个零头。那它为啥便宜呢？就是使用了很多成熟

属的产品，就所谓的货架产品或者是商用的一些东西，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它的导弹的成本，让这个导弹呢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便宜的价格生产出来，它更能够适合现代战场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英国现在就是让它的导弹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不仅仅是说它要自

0: 摆脱对美依赖，寻求战略自主，从口头倡议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武器研发领域，英国等欧洲多家防务企业开始加速推进零含镁量的武器与配套系统的研发。对此，邵永玲认为，自主研发武器既是欧洲摆脱美国束缚的关键一步，也是其实现防务自主的首要目标。
1: 在对乌援助问题上，整个的欧洲呢是高度依赖美国，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欧洲出了钱，但是呢一些远程的武器装备都是掌握在美国手里，比如说陆军战术导弹，像风暴阴影，只要包含了美国的技术，美国的零部件，欧洲人不管怎么用，最后呢都要受制于美国。所以现在其实不是说仅仅英国一家在开发不依赖美国的武器装备，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的话

其实英国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导弹发展计划，它还有一个夜幕计划。夜幕计划呢是弹道导弹，还有加上欧洲其他国家的研发计划。所以我感觉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乌克兰除了自己的研发的无人机和导弹之外，也会接收很多欧洲国家援助给它的远程导弹。一个呢，它会让乌克兰有

0: 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西北到黄淮高温发展，广东福建闷热加剧。那未来几天呢，北方的新疆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尤其是新疆吐鲁番一带最高气温呢将超过45度。此外，广东福建海南等地高温闷热天气也会加码，城市当中比如说乌鲁木齐30号开始呢

0: 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台，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赛正式开打。根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九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包括一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

0: 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

0: 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

0: 保粮食仓储安全。
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鼠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2: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0: 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空

0: 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

0: 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

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

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

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肠。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

这么多年，对于这种遣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由当地酱菜八九十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

0: 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这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
1: 他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
3: 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

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

0: 每
1: 这个
0: 个人
1: 我
0: 都会
1: 们也
0: 问
1: 非
0: 到这
1: 常
0: 个
1: 感
0: 问
1: 兴
0: 题。
1: 趣。
0: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

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

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啊，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觉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啊，往往我们这儿。

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

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一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呐、啊，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

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季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呀，我们要解锁一个超级神奇的本领——动物的隐身术。

0: 秘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

0: 现在开启。
1: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一群会隐身的动物朋友，他们的伪装本领就像我们玩捉迷藏一样，藏得特别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身影。
0: 没错，动物的隐身术可不是真的消失，动物的伪装核心是为了生存，要么是为了躲避天敌不被敌人吃掉，要么是为了隐藏自己悄悄捕捉猎物，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小妙招。大家仔细听，动物的伪装本

0: 可厉害了，它能根据周围的环境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体颜色，躲在树叶上就变成绿色，躲在泥土里就变成棕色，躲在花朵上还能变成淡淡的粉色，天敌们根本找不到它。
1: 哇，真的太神奇了，除了变色龙还有什么呢？
0: 还有我们经常在草丛里看到的蚂蚱，它的身体是绿色的，

0: 雪融为一体，狐狸狼都找不到它，是不是特别厉害？
1: 哇，雪兔的外套还能换季呢。那除了颜色伪装，还有其他的伪装方式吗？
0: 当然有了，还有形状伪装。有些动物的身体形状长得和周围的东西一模一样，

0: 他们的伪装本领都是为了能在大自然里好好生存，不被天敌伤害，还能顺利找到食物，真是太厉害了。
1: 这里要提醒小朋友们，我们在大自然里看到这些会隐身的动物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看，静静观察，不碰不抓不打扰它们。它们的伪装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的不打扰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0: 而且我们还要爱护大自然，保护动物们的家园，让这些会隐身的小动物能一直快乐地生活在大自然里，继续展示

一动不动，翅膀的颜色和树枝上的枯叶一模一样，连叶脉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真的枯叶长在了树枝上。就在这时，一只小鸟扇着翅膀飞了过来，落在了片片旁边的树枝上，东张西望地寻找食物。

0: 一定要让爸爸妈妈来帮忙，小朋友们不能自己用剪刀，避免受伤呢。
1: 第二步，我们把剪好的绿色树叶放在真实的树叶堆里，或者放在绿色的植物旁边。
0: 太好玩了，我们还可以用棕色的卡纸画一根小小的树枝，剪下来后放在树枝上，看看谁能最快找到，体验一下竹节虫的伪装乐趣。
1: 第三步，我们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藏剪好的树叶、树枝，另一个人找，看看谁藏得最隐蔽，

救他。张骞告诉唐义父说，汉节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必须找到它。于是唐义父决定先去匈奴的仓库里找汉节。那他找到汉节了吗？请你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的第二集《大漠敦煌》的下集。

0: 伺机溜出毡房的张骞依照约定焦急地在河边等候着唐义父。
1: 都过去一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来？今天喝得太痛快了，咱们到河里泡泡去。
0: 走走走，
2: 张骞看着这几个士兵有了主意， 他偷偷换了匈奴士兵的衣服，潜回库房，观察着房内的情况，准备营救唐义父。
3: 大哥应该快回来了吧？肯定是匈奴人给的

0: 我在漠北剿匪多年，马匪我一眼就认得出来。
1: 军爷，这一定是个误会。
0: 少跟我装蒜！一个小小的马匪敢来到我的军营里浑水摸鱼，把他给我带到外面吊起来打！
1: 冤枉啊！冤枉！冤枉啊！
0: 我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打死。

0: 看不清人影，追着马尾而去，而张骞则顺利地躲过了追击。
1: 我离开长安之时，有100多人跟随着我。
2: 大人，您也不要太难过了。
1: 没想到如今。
2: 大人，这前面都是戈壁，咱们的水不多了，要不咱们绕到祁连山回去吧。
1: 不行，就这么回去，我无法向大汉朝廷交代。

0: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

0: 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

0: 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0: 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

0: 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六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

0: 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

0: 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

职业本科这一选择。对于近期有关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传闻，相关专家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

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这位新圣，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啦、民俗风情啦，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啊，在我们东边的甘宜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

0: 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嘛？
1: 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击节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

0: 我们丰富了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嗯，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啊？
1: 嗯，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
0: 嗯，
1: 因为。

0: 哦，原来是情歌要火爆，它就是这三句话。我们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啊。
1: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0: 好吧，清早把门拉开呀，车门红袖哇塞，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

0: 些东西。
1: 嗯，
0: 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两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二零。

0: 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就是在
1: 群艺馆的。
0: 群艺馆，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啊，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叠字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是集中在叠字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1: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啊，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我。

0: 叠子曲啊，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啊，它是整篇的。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叠子曲呢，就是，
0: 一首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0: 对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啊，这个一些手法。 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
0: 对对
1: 啊，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
2: 对，
1: 就和这个。

0: 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1: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嗯，因为我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嗯，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叠字舞，就是边跳叠字边跳舞。
0: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

0: 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哎，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碟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1: 对啊，这个彭老师呢？

0: 哇，太精彩了啊，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嗯，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嗯，他不是固定的。
1: 啊，基本上呢，就有一百，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啊。多的时候呢，就100大几十人都有。嗯，
0: 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嗯嗯，
1: 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嗯啊，
0: 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啊，多啊，我。

0: 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带一点角色，他也会唱几句，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1: 嗯，女的居多啊。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

0: 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嗯，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
1: 嗯，
0: 右手用食指，
1: 啊、
0: 这个手，
1: 啊、
0: 右手那只筷子，右手的，
1: 啊、
0: 用这个，然后中
1: 指
0: 这个上
1: 提，
0: 对，提，啊，这个筷头，
1: 嗯，
0: 筷头翻过来叫点，嗯、点，
1: 点，
0: 哎、对，点，
1: 点，
0: 然后这叫磕，
1: 磕，
0: 磕，嗯，对。好，
1: 嗯，
0: 然后横坐，
1: 嗯，
0: 就叫。

0: 大大
1: 大
0: 大
1: 大大大大
0: 哦，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1: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
0: 嗯，
1: 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磕，
0: 嗯，
1: 啊，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呢就是抠啊，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在，他这要首先就是要抠，啊，手腕在抠的，他的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
0: 嗯，
1: 对。

0: 哎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1: 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
1: 做过手术哈、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碟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0,000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余中30,000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

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石货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万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

群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谷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

凿爱山仙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调用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古渠总长120里，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刁雍为塞上江南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一个王朝的移民政策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精神气质。578年，鲜卑族与文氏建立的北周王

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昊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一道脉，皆支引黄河。

以西没有农业文明，以爱辉至腾冲一线作为人口密度区分的重要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县。该县西北方自古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河套偏偏在

鱼膏都恰到好处，可以充分饮用黄河水灌溉。到1902年，五条干渠灌溉垦殖的土地发展到27000多顷，清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等县。史书描绘当时的盛况，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岁获粮谷之百万，茫茫荒野，致使乃村庄云屯，富庶过于府

期，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三大历史跨越。灌区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迅速发展到1100多万亩，成为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一条总干

上刻在1100多万亩渠道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盈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请听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功名声苍

0: 好，
1: 我可是数码大师啊，王童儿，你慌什么？
0: 王童儿，你这张卷子谁签的字？
2: 我爸，不是，是我妈，我妈。
0: 你妈？你妈什么时候签的？
2: 是她妈妈签的字，我证明。
0: 你证明？你昨天住他们家了？
2: 他的卷子就是签了，我给签的。

同学们，这次淘淘考得不错，考了100分。不过这次题也不算太难，我们班有14位同学都拿了满分。那我们其他同学呢，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考好成绩。嗯，淘淘，你这张卷子今天回家一定要让你家长签字，尤其是下午。

0: 伸出手想隔着玻璃让爸爸看到他，突然这肚子里翻江倒海，情急之下扔下书包，捂着肚子奔向卫生间。而审讯室里的警官冯俊这会儿满肚子怨气，
1: 明早就接你走，你也别磨磨唧唧的，就做个笔录，咋那么费劲儿？我告诉你，你不说。

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的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

0: 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0: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

0: 变化。
1: 嗯，
0: 现在流行的自驾露营这些休闲方式呢，让汽车成为了这个通勤工具之外，人们比如说除了住宅还有办公室啊，人们可能或者是愿意停留最长的一个时间的地方。
1: 对，
0: 那待得久的话，自然就希望说车里要舒服一点，放松一点。
1: 没错，那也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所以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

0: 那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使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儿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收到了快递之后，要打开一层层的包装，撕下一圈圈的胶带，这是大伙儿日常收快递的一个常态了。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都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快递垃圾堆积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2: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2026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0: 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2: 现在园区统一配备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

0: 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么改建呢？
1: 有业内人士就指出说，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变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等等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就实现了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
0: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着什么样的隐

0: 对待。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嘉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

0: 海洋热浪有哪些危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所吸引。
1: 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及

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

0: 上述营销套路
1: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1: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

0: 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1: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地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

0: 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1: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写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2: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

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和合层变浅和上升流。

0: 于就是当一套传感器或同类型的传感器失效或者受到干扰之后，能不能有另一套备份的不同工作原理的传感器马上顶上去。再有就是当不同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采信哪一个，这里有技术逻辑。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L3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不是无人驾驶。

0: 这个已经超出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能力范围，要移交给人类驾驶员。
1: 嗯，
0: 啊，这个不能完成瞬间接管。
1: 对，
0: 像好多车似的，
1: 就是这会儿我不行了，来这个接管吧，响了一个音效，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啊。那之前我给我的这个准备时间太短了，你处理了半天处理不了，最后瞬间扔给我，这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情况了。
0: 对，其实核心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嗯，
0: 再有明确的一点就是

现在所有厂家的宣传我们是准 L3， 诸如此类的这种宣传啊，但是明确的说目前所有的车都是 L2 级辅助驾驶。真正批准上路的自动驾驶，我以前说了，全国目前只有49台车，就是真正的绿色正式机动车号牌，

0: 它会把延时做到最短。
1: 嗯，
0: 基本上，事实证明，好像还真没有听说因为延时，出现过事故。但是呢，由于这个服务器的故障，导致大面积的死机，从而让好多车停在路上。这个情况倒是出现过。所以这次的标准明确的要求，未来的这个 L3、L4 级的自动驾驶，啊，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仅限于一些特种车辆，比如说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要进火场的消防车，那不可能让真人开着进去，只能用无人的车辆。然后呢，这边呢有耐高温的摄像头或什么，由后台的操纵的驾驶员在安全的地方控制这个车，等等，

0: 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就是 L3 L4 它的监管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这个两者之间有区分？还是说 L4 的那个它所侧重的会是 L3 的一个升级呢？
1: 不是，核心的 L3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嘴，就是系统和人之间的交接，怎么样实现一个安全的衔接？就是我们已经给 L3 系统设定了它的合理的边界了，

0: 有怎么着也得有几秒钟的时间反应一下吧。
1: 这个地方咱们插句嘴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使用的虽然是 L2 级辅助驾驶哈，但是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能力了。然后这些车呢，他们在开到一些他们可能觉得处理不太好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像宕机一样的就把这车扔给你了，就是说现在车的驾驶权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这种情况是在

再有一个，它所以更多的情况是用锥桶或者水马，或者用其他的道路隔离设施来做一个区分。但是人类驾驶员非常明白，一旦看见了锥桶，看见水马，明显这个道路有一个向右或者向左改道的这么一个趋势，他会自己就会先把速度降下来啊，然后呢，遵循着这个导向，人为设置的这个导向的这个通道去走，这会儿就不用再去管地面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因为已经道路施工那个线都已经作废了。那好，

0: 都建好模型了，结果就出一个笑话，赶上到了乡下有一辆严重超载的三轮车，最后系统识别旁边是一辆半挂牵引车，他就把那纸箱子当成这个牵引车后面的那个挂车了，但说明什么呢？任何模型都是有局限性的，
1: 是
0: 你，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路，你通过视觉方案辅以这个物理的探测的这样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反正旁边是个车，你不能去撞它，

节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顶层规则的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用车场景当中。咱们清理了行业发展的逻辑变迁，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

0: 系统，让系统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不管是机械扫描还是这个固态扫描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数据量是太恐怖了，
1: 嗯，
0: 所以对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还有很多物理的传感器是不是通过扫描来完成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风向、风速、风压，
1: 嗯，
0: 这个你在山谷或者

0: 实时的处理，包括对路面的这种处理，包括风的这种处理，那这个 CPU 它岂不是压力会很大？那是不是现在难点就比如说要多个系统同时存在甚至切换的时候，对于一台车来说最大压力的是它的处理器呢？
1: 怎么叫高精地图呢？我们现在除了在车本身做文章之外，还会在路上做文章。我们看北京有好多地方您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点
2: 新闻超链接。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

0: 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1: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0: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的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
1: 定的，那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0: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2: 首先，价格是相。

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

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啊、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啊、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

0: 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香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香菜刺客呀。

0: 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有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

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和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呢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残检测中心所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者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

0: 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1: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

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

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的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工艺。

0: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1: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

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

在提升产品品质这一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的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

0: 而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卤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0: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
1: 呢？
0: 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卤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啊，它主要。

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我们就要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

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 由A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B组第二名加拿大队， 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

0: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10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呐、

0: 两大流派，
1: 嗯，
0: 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歪江小曲，
1: 嗯，
0: 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
1: 嗯
0: 啊，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
1: 嗯
0: 啊，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
1: 嗯。

0: 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笛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啊？
1: 对，是的。
0: 啊，
1: 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嗯，笛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与我们民歌、与花鼓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鼓啊，都是相通的。
0: 嗯，
1: 啊，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嗯。
0: 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笛子小曲。

0: 个小调呢，它就是离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
1: 嗯
0: 啊，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
1: 哦
0: 啊，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哦、二月开始。
1: 好像这个刚才您唱是望廊花开，
0: 嗯、
1: 就好您就好像花姑娘一样啊啊，真的，如花似。包括可能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0: 我们还有我花骨系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1: 啊，绣荷包，
0: 哎、绣荷包呢是情歌，要荷包，
1: 嗯，
0: 啊，就是这三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嗯、啊。
1: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骨系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

0: 呀，是花鼓戏的小调，
1: 是
2: 绣活包，
0: 对，
1: 绣活包。
0: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
1: 对，
0: 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蝶的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

0: 沈记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1: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0: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

0: 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就是在
1: 群艺馆的。
0: 群艺馆，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民间的一些艺术，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叠字小曲，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经历

0: 叠子曲啊，
1: 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啊，它是整篇的。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叠子曲呢，就是，一首
1: 短小的歌曲，
0: 相当于是短段，
1: 对吧？
0: 短小精悍，
1: 对对。
0: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

0: 啊，
1: 您自己演唱吗？
0: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
1: 哦，
0: 啊，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
1: 哦，
0: 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别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

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另外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像，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它不是那种正规的碟子啊，过去碰，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这样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

0: 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转，
1: 转
0: 手，
1: 你怎么转的呀？
0: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啊，对了，打一下，
1: 撇啊，
0: 捺，
1: 捺，
0: 对，捺是这样的，
1: 写字似的。
0: 嗯，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连一块儿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0: 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一，啊，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1: 哦。
0: 嗯。
1: 就是
0: 一。
1: 一。
0: 对，它的一打。
1: 一啊，一打。
0: 二打。
1: 二打。
0: 对，三打。
1: 三打。
0: 四打。
1: 四打，就完了。
0: 这是一个基本的。
1: 哦，就是一打，
0: 二打，
1: 三打，
0: 四打，
1: 四

0: 一打
1: 啊，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对，
1: 哦，就完了啊。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2: 黄
0: 啊，在这个
1: 枣，
0: 黄呀，我们不是有下黄、上黄，然后这叫穗黄，
1: 哦，
0: 这样的。
1: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0: 啊。比如说打挑花啊，打大就这样的，就横着。
1: 哎呀，
0: 这个筷子横的。

0: 大
1: 大大
0: 大
1: 大大大大
0: 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1: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
0: 嗯，
1: 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磕、啊，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啊，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大家要首先就是要抠。

冰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

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洪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
1: 洪水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在晋古之世，夏桀和殷纣统治残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汤和周武王

在晋古之世，夏桀和殷纣统治残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桀纣。韩非所概括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晋古之世的特征，聚焦于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和商鞅的三世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商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人和人之间，解决的途径是制度和权力。而韩非更为关注人类社会整体所面临的问题，偏重于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或者政治环境的关系，解决的方式是技术发明或武力，设立执行法律的官吏，还有管理官吏的君主，论证了权力的起源及其正当性，这是圣人立君的模式。政治权力虽然是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而产生，但不能避免权力成为君主和官吏追求私利的工具。而韩非提出了圣人因为解决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而获得民众的喜欢和支持，从而获得治天下的权力，具有民选君的意思，而不是圣人立君。从理论上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解决民众所面临的问题，能够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才能

0: 的。
1: 嗯，
0: 我后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压力比较大，挺累的。然后就人说你互相就让让吧。
2: 对，
0: 你说你解乏呀、提神啊什么的。哎，就从此就抽上了，
2: 是
0: 抽上了还就不好记，
3: 其实造成的损伤更大。所以其实不管我们这个吸烟指数是多少，都希望咱们吸烟的朋友能够尽早去戒烟。
2: 没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吸烟指数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吸烟的朋友能够尽早去戒烟。
1: 没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吸烟指数，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标准，关键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差异是非常不一样的。
2: 长期吸烟对身体的损害不可估量，即使吸烟指数小于400，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除了自身的吸烟量外，被动吸烟环境也很多，二手烟、三手烟的叠加伤害不容忽视。此外，女性对烟草更为敏感，所以更要尽早戒烟。
1: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包括这个烟的包装盒上也会印着。

气管、支气管这两边呢就是肺。那这个是把它更微观一点，能够看到支气管连着远端的肺泡。那我们呼吸就是把气体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到肺泡，在肺泡经过这种二氧化碳的排出，把氧气吸进去，再把我们这些废气呢通过支气管排出去。

0: 呼吸困难，我们去测它的肺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
1: 嗯，等于说我们的管道因为吸烟变得狭窄，像堵住了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啊，
0: 早期的话呢，它主要是引起慢性的咳嗽咳痰，在临床上就会表现为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咽炎。但是当它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使这个支气管狭窄了，肺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这种

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

0: 慢慢一步步成长为了导弹操作号手，多次出征重大演训发射任务，并且以士兵专家的身份担任技术指导。那么侯班长在一次次的实战任务中有没有哪些经历至今让您记忆犹新的呢？
1: 这作为现场的技术把关，仅用6分钟时间就将故障排除，确保我们导弹准时发射。第二次呢，就是我们需要在高原高寒这样一个环境下

开展实弹发射。面对这种无经验可借鉴、无战法可依托的这种困境呢，我们和战友们反复去探索实验，一点点摸清我们在高原低温环境下装备运行的规律、参数的变化的特点，那么优化我们操作流程，也探索出一套成熟的高原低温实弹发射战法。那么第三次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在单位换装新装备前夕呢，原来这种简单的这种模训器材呢，可能已经没法去匹配现在新装备的

0: 反复去调试我们的程序，最终可以说我们成功的研制出这套模训器材，它的整个仿真度就是真实装备的90%以上，解决了部队的训练问题，加速了我们新字战力的生成。
1: 我们都说本领过硬，不只是要独善其身，还要做好长帮带。其实之前你也是当选过火箭军百名好班长，所在的班组呢是7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经过您带出来的新兵，现在不少也都成长。

都非常扎实，信息的这种接收的能力也非常强，思维也非常活跃，敢闯敢想。那么很多年轻的同志呢，已经快速地成为了我们发射架下的指挥长、全能号手。在精神传承上，那么需要传承我们老一辈官兵这种隐姓埋名、扎根深山、以阵地为家这种奉献的本色，读懂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国有名，我无名，以无名铸威名"，他这种崇高的

0: 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硬核本领。
1: 看到您一身的军功章，确实是一路走来干出了很多成绩，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五次，还光荣当选了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0: 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祖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

0: 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

0: 奥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

0: 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

0: 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

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万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 截至28号下午3点， 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1名中国公民失联， 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 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 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 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

0: 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三战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